0: 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这个6月6号10月10日重复的数字就让音律听起来特别的有节奏感，后面呢又来一个26号，就像是这些日历上面的数字串起了一个个的生活瞬间。6月6号是夏天，10月10号是秋天，再联系下一句唱的，如果不可以忘掉冬天的故事，冬天的雨声。所以是不是上一个冬天发生了一些什么难忘的事，如今这已经春夏秋三季过去了，还是忘不掉。

如果可以听心跳能明白吗？如果可以冷于秋能忘掉吗？如果可以看风雨能期待吗？如果可以秋叶降下不知道。然后再到第二段依旧是，如果可以听心跳，如果可以原本的冷于秋变成了说秋天，然后如果可以看风雨，后面的和声能期待吗换成了能原谅吗。所以这两段的内容大致相同，可能转换一些字词，只是会显得更为的丰富，也可以是理解为冷于秋这个说法比秋天还冷，那应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3: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母，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上
1: 舒心。但是呢，好像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也不小。所以自古以来，想要睡个好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啊，是千百年来每一个人的这个毕生的梦想。几千年前，庄子满腹回味地把自己的做过的梦境告诉大家，世人呢就开始琢磨出说什么先不提，倒是现代人一看啊，发现多多少少都要向我们的庄子投去羡慕的目光。就别的不说，时不时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美梦，这位古人他的睡眠质量呢真的是没得说。你知道根据中国睡眠研究协会在今年发布的啊，整个2022年的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就告诉我们。说超过3亿的中国人都存在睡眠障碍，有3/4的受访者曾经有睡眠困扰。你知道睡眠困扰不是说睡不着这件事儿啊，说你这干瞪眼睡不着啊，这个是已经非常明显的睡眠困扰了。睡眠困扰还包括什么呢？就不该困的时候特别困，该睡觉的时候是真的不困。所以你说咱们和古人的差距，它到底是怎么拉开的啊？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睡个好觉，他们都当年为了睡个好觉都做了些什么呢？现代人我们经常说哎呀没关系累了嘛，虽然我随时趴会儿啊，或者说我到地下车库到车里面去打个盹儿。但是你猜这话你要是让古人听到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啊？古人可能会惊掉下巴，先别说他们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就光说我趴桌子上打个盹儿，古人都会非常不解地问一句说啊，就睡个觉这事儿这么随便的吗？虽然现在有很多睡眠神器帮助你在办公室进入到一个舒适的睡眠状态，但是趴在桌子上睡确实就不如躺在床上睡啊，在晚间的时候，这个月亮和星星挂在空中的时候来得如此的。

0: 床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啊，上面有罩檐啊，周围呢还设有什么呢？隔扇板和栏杆。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卧室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的这个房屋面积小一点，比如那种小户型，然后还要隔出什么两室三室的，那你的那个卧室啊，估计就是一个拔步床那么大。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呢，这个拔步床在古代还分前左右三边，都会设置围廊。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啊，宝玉的那张床啊，还有镜子啊，也是设计的非常的复杂，就是类似于这种。当然呢，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拔步床上面还要放，比如说放灯盏啊，放你的梳妆盒，放水壶，放茶碗啊，地上还要放着马桶、镜盆、衣笼啊，这些随身使用的一些物件。总之，在这个设计里面，就人们真的是啊，古人真的是把足不下床这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解决足不下床，还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生活问题，就只管一觉睡到天亮，都在这个拔步床上面，完全可以解决掉。
1: 你看，古人睡觉的床都如此讲究，其他寝具花样也不少。
2: 林东驾到了。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10: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我们和各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一共一直到后来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份童话故事叫做《鸢尾花》啊，再到后来有很多很多在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人生的探索啊，对于战争的批判，以及永不变的那种，就是我是谁，我来自于哪儿啊，这种哲学性的思考都在这一份书籍当中啊，收录了20篇来自于黑塞的童话作品，叫做《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今天的这份经典书单还有一本书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这两年卖得非常火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已经出了一本啊，在去年的时候它又出了一个就是续集第二本，叫《伟大的虚构》啊。伟大的虚构，给你讲虚构作品，哪些是虚构作品啊？美丽新世界是啊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肯定是的，对吧？还有那些古老的传说故事都是伟大的虚构作品。

月半弯，淡如逝水一般，映照我愿望。你样子反照优美湖水，未及捞获，也就是来不及打捞捕获。下辈子顺从回忆牵引走。

0: 希望有一天
1: 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

0: 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困意席卷全身，那你还得到自己的床上面啊，到卧室里面去放心的入眠。比如说明代的《长物志》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说斋壁三营啊，傍可坐一室，可置卧榻，就是如今拔步床式。这个拔步床其实就是古代家具里面体量非常大的，制作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家具啊，块头大，设计繁复，功能却是各顶各的强。据载呢说，这个拔步床一般就是分为前廊和后床两个部分，它还不仅仅只是一张床而已哦。它的前廊和后床的高度和宽度差不多，下面有垫板啊，上面有罩檐啊，周围呢还设有什么呢？隔扇板和栏杆。就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卧室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家里的这个房屋面积小一点，比如那种小户型，然后还要隔出什么两室三室的，那你的那个卧室啊，估计就是一个拔步床那么大。当然复杂一点的话呢，这个拔步床
1: 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腌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如果纽约没有高谈书籍，巴黎没有莎士比亚，旧金山没有城市之光，上海没有季风，南京没有先锋，台北没有成品，这些城市的魅力会不会因此打折扣？我想也许会吧。
1: 我们散步在城市街道之中，同时也散步于文字世界之中。金鹰955，我们读书吧，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选择这一页。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份书单被称之为经典啊，经典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一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过去了，那些仍然被大家怀念的文学大师啊，回味的伟大的经典作品，还在思考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保留了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恐怕几百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作品，依然觉得他描写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他想展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啊。他是个预言家吗？或者说这个问题这么难以解决吗？这才是经典留给我们啊所谓的丰富的启迪。这个时代其实每天都在有新事物的诞生，也有一些事物的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淹没在过剩的信息浪潮当中，也催生着所谓的焦虑和浮躁。可是真正读经典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时代虽然总是在变化，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儿。我们整理了和经典相关的一些优质书籍，有文学类的，有哲学类的，也有科幻类的啊。今天呢，来和您看一看这些身边的经典之物，看看你是否听说过这些书单。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

0: 酒。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
4: 什么心事呢也不用说出来，就这样等待下去，让它自然的发生，等到你我之中的某一个人开始为自己开脱，为这样的离散找借口。就像是这个我已经看穿了你的企图，但是我不说破，就等它自己发生。

月半弯，淡如逝水一般，映照我愿望。你样子，反照优美湖水，未及捞获，也就是来不及打捞捕获。下辈子，顺从回忆牵引，走进老地方。你是否同样回忆，再来到这个老地方？你倒是也会像我这样，在同样的月色中四处寻找，四处漂泊吗？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杨千嬅《捞月亮的人》，收录于2008年的专辑《Wonder Million》，Million 也就是杨千嬅的英文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多少

听到零点乐队《粉末人生》，零点呢，他们用的是一种人们比较喜闻乐见的、相对通俗的唱法，融入了这个戏曲的元素。那我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时间更。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很多融合了戏曲元素、戏曲风格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严格来说，它不算是那么明显的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可是它整个歌曲的调性，它都弥漫着一股地方戏曲的味道，就是《好妹妹，相思赋予谁》。那么这个待会间奏的部分你可以仔细的听，它虽然是吉他的伴奏，但其实它弹的是女驸马的曲调，只不过它弹的比较慢，比较像是一般吉他的弹法。那么女驸马最经典的唱段，也就是为救

因为我的节目听到现在，从一开始的这个零点赵传这一些摇滚流行的风格听起，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不如也在这样的风格里面结束。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信乐团《One Night in 北京》。后来我在无意当中才知道，原来信它竟然是不用手机的。反正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早几年就是在手机已经非常非常普及的时候，据说它还是不用手机，只有比较亲近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怎么找到它。所以呢，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那么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给你下次见。

0: 依然将你放在
1: 今天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要分享给很多今天还在某一个痛苦当中的人，因为时间有功，它会真的让你替换掉那些糟糕的情绪。当你看这个世界更大更广阔的时候，你便不会把所有的情绪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2: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这是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
1: 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这首歌来自郑智化1992年的作品《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你看92年的这个歌词，到今天仍然有用，是不是？茉莉花开，柔柔妈说：“最近不是很好，我正努力让它变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和去做一些选择，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艰难的，你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精气神。水手这首歌之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鼓舞人，是因为这个唱歌的人本身也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在内心有一个极今天我们在听《海阔天空》，你会发现它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乐队，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演唱人。这当中的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跟效果器之后放大的结果，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能够看到更多歌词跟旋律之外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影响也不只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点歌节目，而是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人的心。

我们听到的 Beyond 乐队是成功的 Beyond 乐队，有他的很多代表作。他们在成名之前也承载了一个乐队的辛苦和付出，10年的时间。那些喜欢音乐做乐队的人，很多都有一个坎坷的辛酸史，一路上经历这些荆棘，但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就是让人知道，你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乐队的发展上，在一首歌的流传上。9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日子，但也成为了这个乐队最悲伤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乐队的主唱兼制作人黄家驹在舞台表演的时候不慎跌落，之后因为重伤不治而亡。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乐队某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所以这首歌留下来，它甚至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那个舞台上的完整的 Beyond 成为了一种信念和力量。

可以忘掉冬天的故事，冬天的雨声。所以是不是上一个冬天发生了一些什么难忘的事，如今这已经春夏秋三季过去了，还是忘不掉。

如果可以听心跳，能明白吗？如果可以冷于秋，能忘掉吗？如果可以看风雨，能期待吗？如果可以秋叶降下，不知道。然后再到第二段，依旧是如果可以听心跳，如果可以原本的冷于秋变成了说秋天，然后如果可以看风雨，后面的和声能期待吗换成了能原谅吗。所以这两段的内容大致相同，可能转换一些字词，只是会显得更为的丰富，也可以是理解为冷于秋这个说法比秋天还冷，那应该就是冬天了，所以是不是季节的流逝又在继续的延长。然后到这个和声，我们刚刚说如果可以看风雨，第一段的和声是能期待吗？第二段则是能原谅吗？期待跟原谅是两种不太一样的情绪，一个是带着希望的，更多是看向未来的，原谅则是包含着伤痛跟化解，更多是回望过去的。那就是这样细细碎碎随机的心情的感受，构成了这整首立秋。然后结束句落在了一句和声，重复了两遍的天天相聚，这可能也还是他的一个期待吧。

0: 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还有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来和您推一波经典书籍，但是这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搞这个四大名著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经典是人人都知道的经典。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波经典呢，是可能你听过，可能你知道这个具体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些是也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也是走一波什么呢？我们经常和您看到的古风国潮的感觉。现代人我们都养生，我们要去运动啊。那天我们还分享了一些跟比如说跑步有关的一些书籍，如果今年你想要参加马拉松的话，好的睡眠质量第一个要学的头一个就是按时上床睡觉。古人常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古人非常严格的时刻表。虽然我们经常说那你不能照搬来啊，古人一天还只吃两顿饭呢。古人第一顿饭凌晨五点吃啊，古人四点就醒来，干嘛呢？先下地干活去了啊，跟我们现代这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来说就差不多，比如说亥时的时候，你像经常听我们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就在告诉你啊，亥时入睡，卯时起床。为什么卯时起床？经常以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经常说，我到单位不是打卡，我到单位去点个卯啊，这个卯时点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九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六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啊。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说得很直白，就是说你再用功读书你也不能瞎熬夜，除非你想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病痛找上身来啊。这些原理呢不仅古代的平民百姓会遵照啊，古代的皇帝啊统治者也不例外。比如说清朝的乾隆皇帝，那政务多繁忙啊，就晚上呢也顶多对吧就看看书啊，挥挥墨，也是准时要上床睡觉啊，非常养生的一个人啊。第二天早上呢早点起，既不贪睡也不晚睡，愣是在古代的时候把自己的平均寿命知道就拉到了89岁啊，可以说在皇帝圈是非常长寿的一个记录了啊。这个呢是古人睡好觉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睡眠时间。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向古人来学习学习借鉴一下，能够也让自己在当下睡个好觉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第一本书，我们和各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一共是四卷。他呢是由非常资深的一位科幻作家，他是就是夫妇啊，叫做范米尔德夫妇，他们两个人一起来编写的，收录了整个20世纪10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在20个国家100位科幻名家的100篇经典短篇科幻作品，所以它是被分成了四卷，既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预测，也有对人类生命和社会的大胆猜想啊，更有对所谓的浩瀚银河和时间尽头的探索。就毫不夸张地说，这很可能是一套过去甚至未来都被我们忽略掉的一部科幻选集啊，骨灰级的科幻迷一定要来看一看这套书，这也是站在科幻文学殿堂外跃跃欲试的一些读者们的入门首选。因为呢，每个故事都不长啊，它是短篇小说，但是量又够足啊，有100篇，而且呢都是高分之作，来自于全世界20个国家在100年时间里面创作出的100篇短篇经典科幻作品。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
1: Flute, Piccolo。
0: 这个书单里经典的书籍，再给各位来推荐一套跟神话相关的。那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神话体系，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神话体系。所谓的神话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好像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一些神话部分的交叠，好像我们在听这个长辈啊，在这个口口相传聊一些这种有的没得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所谓的上古神话。西方神话也是这个样子。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是全系列5册，代表着5种啊，在这个西方非常璀璨的神话文明。打个比方，爱尔兰凯尔特神话故事，这里面收录了10个经典的爱尔兰神话，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当年啊，这个图安他来到了无人栖息的爱尔兰，目睹了勇士和女巫惊心动魄的搏斗啊，感受着这个芬恩失去爱人之后的无尽的哀伤，也触摸到了凯尔特民族远古的脉动啊，都包含在凯尔特的

悉的吧，你很快就要不知去向了。那你我狭路相逢这一段，曾经共同经历过璀璨，但璀璨之后是渐渐微薄的冷清。他沿着这个湖边走，让自己的影子能够倒映在湖心，跟月亮的倒影交换的英文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晚上好。我们今天呢，来听什么呢？早两天咱们不是听那个安妮吗，然后听安妮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其实真的有好多歌他会把人唱到歌里，或者说他这个歌名就是人名。哎，我们来听听

你看这一些歌会不会跟一般的一些流行歌曲又有一些不同？因为它会更加具象嘛，对不对？它有一个对象，或者说它有一个改编啊，或者说有一个角度，会有点点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场来听到的这首歌《李白》，他唱的其实也不是什么。这个唐朝诗人大诗人李白，他的一些故事其实不是的。好，那他唱什么呢？你有没有认真仔细听过歌词？

你看他根本就不是在唱李白的故事，对不对？他很像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加班族，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在搞创作，就像他自己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嘛。那在创作的时候呢，哎，他突然在想，哎，要是能变成李白啊，就是搞搞创作多么的澎湃。其实就有点像是一种假想，一种白日梦。他并不是唱这个人的故事啊，就是把这个人当做了一种想象或者是假设吧。那如果说有一个机会给到你可以去穿越的话，你

看我们的木木说了好多啊，小芳、阿莲、安妮、蒙娜丽莎的眼泪、李香兰、霍元甲、小薇，有很多歌今天就在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这个旋律当中，还有一些呢咱们已经听过了，比如说安妮啊，对不对？那天就是因为安妮这首歌啊，小蛮想起，哎，真的还有不少这样的歌，就是把人唱到歌里，人名唱到歌里。汤姆说想到了一首曹操，哎，好巧不巧，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曹操，因为的历史人物嘛。那李白了之后，那更早呢，林俊杰还把曹操啊唱到了他的歌里和创作里。然后汤姆还说有霍元甲、你好周杰伦，哎，你好周杰伦这个我没有放进来呀，待会儿。

0: 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5: 新朋友，如果说今天第一回来不太好意思在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来点歌的话，就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你也可以去留下你的心情，留下你想要听的歌，想要点的歌。而且呢，在我们的后台你也可以写长篇小作文，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就会更加及时，大家有什么心情分享，有什么音乐分享都可以来留言。我们今天的歌单，好。

会啊，真的给了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可以去听，可以去感受，可以去聊的这样的角度。也欢迎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刚刚大家说了一些，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留言，留了一些好歌啊，小曼呢都会待会儿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本来呢，《霍元甲》这首歌我也思考再三啊，说要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既然今天好几个朋友都提到它了，那吧，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杰伦。

0: 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
3: 蹭了满脸，就想起父亲当年教我握笔的样子。原来有些传承啊，不需要言语，只需要一滴墨水的温度。其实我感觉，虽然啊，我们这位好朋友 Eve 他说是把这个歌送给那个墨这个钢笔啊，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送给自己难忘的那段时光吧。来了，五月天的《时光机》。

0: 去。抬头是太阳、白云、月亮和星星。
1: 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

0: 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人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

看，我们刚刚呢听了这个孙燕姿 Stephanie 说她是唱自己的歌，然后又回过来了，听到了孙燕姿的《梦游》，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说这是孙燕姿站在第二视角来唱自己的歌，很梦幻，是不是？没错，就是那种很自由自在，对不对？无拘无束的感觉啊，孙燕姿。大家喜欢的声音，所以他声音出现，陆陆续续又在点他的歌，包括我们佑可可说还想听孙燕姿的《The Moment》，待会儿好不好？不然咱们就马上要变成孙燕姿专场了。也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喜欢听歌吗？平时会听什么老歌？会不会总会在自己的歌单里面放一些很喜欢的老歌呢？那时光点唱机。你在这儿应该会找到很多很多熟悉的回忆，很多好听的歌曲。咱们呢，看，有老歌，也有大家分享的故事，然后呢，还有那些带给大家很治愈的瞬间，都欢迎新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家庭。可先来点点关注，先来点关注就可以，在小曼一上线的时候呢，就收到我们的信号了。好，今天。还有我们的歌单会继续。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把人名唱到歌里，或者说歌名就是人名。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方大同。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

0: 初生之虎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
1: 听着，
2: 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这个音乐的，就是做音乐唱音乐的心路历程。
5: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
4: 做吴克群，对，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唱在歌里了。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呢倒没有说直白，那么直白的，就是说，我叫孙燕姿，我唱了一首歌叫孙燕姿。但是呢，他唱了一首歌是自己的英文名 Stephanie， 他把这首歌唱在，就是把这个他的名字英文名唱在歌里。然后大师说情歌王是古巨基，对对对，是的，是没错。但是就是那段时间，曾经那段时间，你会发现哦，好多就是会把一些什么歌手的名字也唱到歌里啊，会去有一些模仿啊，对不对？吴克群我觉得算是那些年这种歌曲当中去做一些集合，其实做的还是挺精彩的一首歌。好了，我们接下来切歌了，就像刚刚他这个歌里面唱的，切歌，下一首谁继续呢？下一首孙燕姿继续，继续是唱自己的歌。不过呢，他这首歌的歌名不叫做孙燕姿，叫做 Stephanie。

Hello，Hello，Hello！ 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果然周末来了，周末来了，大家这个有时间可以来放放松，可以来听听歌了。也欢迎我们新朋友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就是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第100次来，对，都可以随时跟小麦来互动、来留言，跟我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你非常喜欢的那些歌。Hello，Hello，力哥，晚上好，力哥，晚上好。接下来呢，是我们刚刚一位好朋友又可可，我看到又可可刚刚闪现回来了。又可可，现在还在线吗？你的歌来了，刚刚有点到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希望听歌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共享快乐。还有我们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直接在评论区点歌就可以啦。

0: 是吧？我看到佑可可你突然又闪现了一下，来，你的歌，你喜欢的歌，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快乐的歌。电影
1: 灵感是火焰，爱情是冰凉，是暖和心田。
0: 哦，李香兰，哎，今天咱们歌单里面就有李香兰，好不好？待会儿就来分享的。
1: 决定不愁眉。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

看，我们刚刚呢听了这个 Science Stephanie 说他是唱自己的歌，然后又回过来了，听到了 Science 的《梦游》，来自我们好朋友达达的点歌，说这是 Science 站在第二视角来唱自己的歌，很梦幻，是不是？没错，就是那种很自由自在，对不对？无拘无束的感觉啊，Science。大家喜欢的声音，所以他声音出现，陆陆续。

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把人名唱到歌里，或者说歌名就是人名。接下来的这一位歌手，方大同。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苏》。

0: 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接
4: 只可惜初生之虎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
5: 听着张国荣，然后呢，你看大家又会有不一样的分享啊。然后木木说，这个节奏啊，可以和林子祥的歌比了。我觉得都不是林子祥的这首歌吧，林子祥有好多快歌，是不是？然后呢，大师也说，哥哥还有很多快歌很好听呢，无心睡眠呐、啊，拒绝再玩呐、啊，暴风一族啊，是的。想不想点哪首歌来听，大师？要不要？哦，就是 UO 说的哦 ，UO 说的。那大师你觉得呢？你这个粤语曲库，粤语大曲库，你觉得有哪些歌曲适合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分享呢？

今天呢则是比较有节奏，风格上面更强劲一点。首先这是零点乐队1998年的作品《粉末人生》。

而且用这种传统的风格，他在大声地发问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摇滚，然后最终呢就把

0: 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
8: 十年的时间了。之后呢，陆游又一再的重游沈园，想念唐婉。当然，这些都只是口头传说的故事，真正这个原始的资料呢，已经是难以确凿的追溯了。那么，雨果乐队这首《春晓》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创作。

0: 着安心归。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很多融合了戏曲元素戏曲风格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严格来说它不算是那么明显的融入了戏曲的元素，可是它整个歌曲的调性它都弥漫着一股地方戏曲的味道，就是好妹妹相思赋予谁。那么这个待会间奏的部分你可以仔细的听，它虽然是吉他的伴奏，但其实它弹的是女驸马的曲调，只不过它弹的比较慢，比较像是一般吉他的弹法。那么女驸马最经典的唱段也就是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那一段。其实呢，这个相思赋予谁它整体旋律的走向好像都比较脱胎于这个类似于女驸马的创段。

的梅兰芳受到启发，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作品。一如既往都是他音乐里面最常见的弦乐，然后戏曲的融入也丝毫的不突兀，像这样的融合也是我们这两天挑选歌曲的标准，听起来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尴尬的嫁接。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接下来呢，我们听一系列的拼接，都是一些融入了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但是这样的作品呢，其实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一的听全，所以呢，就挑选其中专门呈现戏曲风格的片段拼接在一起听。那我们会听到的包括有张信哲的《牡丹忧》、魏晨《少年游》、李宇春的《N+1》，还有陶喆《苏三》。

今天我们的节目听到现在，从一开始的这个零点赵传这一些摇滚流行的风格听起，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不如

也在这样的风格里面结束。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信乐团 One Night in 北京。后来我在无意当中才知道，原来信他竟然是不用手机的。当然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早几年就是在手机已经非常非常普及的时候，据说他还是不用手机，只有比较亲近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怎么找到他。所以呢，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那么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给你下次见。

0: 乘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在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二。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

0: 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帮助。这个版本来自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后来跟很多的女歌手来合作演唱他们的经典作品，而且是合唱的方式，我觉得那是另一种致敬，唯独凤飞飞他们没有办法邀请回来。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 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继续来说说那些经典歌词，因为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节目的90后的朋友或是00后的朋友对他们是否熟悉。比如这首歌啊，它是叶倩文在1991年的歌曲，你算一算1991年过去了多少年，也是30多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当年是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叫做《京城四少》当中的主题曲。歌里面有一句叫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最少梦里有你相随。没有听过的朋友，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有机会让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感受和分享一下。

时候说，究竟是这个时代让人变得浮躁，还是浮躁的人们创造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人常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份潇洒，在过于理性的某一个时代，人们还会真的愿意遵守吗？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

关于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故事呢，好多人也很熟悉，说这是当年歌手娃娃真实的人生经历。坊间流传更细节的一个画面是，李宗盛当时跟金志娟聊天，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在一个牛肉面店用一个这个纸巾上面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

这是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少年时最难想象明天是什么样的，会有晴空万里和梦想成真，但不一定还有年少的他在你身旁。这首歌在当年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首旗帜性的歌曲，因为从这首歌开始，我们真的会把少年青春时候的那种惆怅用民谣的方式进行表现，它很柔软，很大众，但是也很深入人心。今天在说校园时期，你可能会觉得太青春跟幼稚，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回过头看又无比怀念那个纯真质朴的时代。校园时期夏天的风总是很无情，刚开始的时候漫长而燥热无比，让人总想快点到秋天，但后来发现那个夏天会如此短暂，依旧燥热，但少了一份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分享燥热的回忆。那个时候等待自己的不是秋天，而是成长。课桌我觉得也是一个装满了美好回忆的时间胶囊。你今天还能想到当年做过的课桌是什么样的吗？里面可能有做不完的试卷，可能有抄满笔记的课本，可能有

然后呢，这个 EP 当中还收录了一段纯音乐《忆沈园》。沈园呢，也就是传说中陆游跟唐婉他们两首钗头凤诞生的地方。那么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当中呢，当年这对才子佳人被迫分开，被迫各自结婚，所以当他们两个人再度在沈园偶遇，陆游呢就在墙上留下了一首《钗头凤》，也就是很经典的两段的结尾是错错错，默默默。后来当唐婉再度的游园的时候，他才看到陆游的诗，于是他也留下了一首做回应，结尾呢也是对应错错错，默默默，他用的就是难难难，满满满。那据说后来陆游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唐婉已经去世40年的时间了。之后呢，陆游又一再的重游沈园，想念唐婉。当然，这些都只是口头传说的故事，真正这个原始的资料呢，已经是难以确凿的追溯了。那么，雨果乐队这首《春晓》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创作。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到好妹妹，相思赋予谁？接下来呢，也是一首特别的温柔悠长，融入了戏曲元素的作品。李健戏迷人生，当年呢，李健是因为看了陈凯歌导演、黎明主演的《梅兰芳》，受到启发，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作品。一如既往，都是他音乐里面最常见的弦乐，然后戏曲的融入也丝毫的不突兀。像这样的融合，也是我们这两天挑选歌曲的标准，听起来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尴尬的嫁接。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验证失败，请重新。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0: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
1: 开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

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技能长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青训力量，新增大学生选秀通道，并紧扣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核心任务，明确每队中学生球员不少于20人，同时上场不少于3人，着力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后备人才培育平台。开幕式当晚，贺龙体育场人声鼎沸，热度爆棚，近4万名球迷齐聚看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14支市州球队挥舞战旗，逐一亮相，集结绿茵赛场。在嘹亮的国歌声中，2026湘超联赛火热启幕。首场比赛在长沙队与永州队之间展开，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长沙队以4-0赢得胜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根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26号16点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记者孙霞报道。
0: 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至28号，湘东、湘北大部地区将出现80到200毫米的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3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达50至80毫米。本次过程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强，郴州市、株洲市、衡阳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汝城县大部分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在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耐心向群众宣讲台风暴雨、山体滑坡等安全风险，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截至今天上午，汝城县已累计安全避险转移512户1136人。汝城县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 另外，根据水文部门预测，27号到28号，湘江、米水、滋水、至西河、伊水、尤溪、北江、锦江、赣江、张江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6米的洪水过程，警惕湘江、米水、雷水、北江、锦江、赣江、张济州县市区需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4早整体要求，按照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加强值班值守和灾情统计报送，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0: 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0: 试验在位于深圳市大鹏半岛的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无人航空气象保障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开展，期间可持续同步获取台风过境影响前后低空温度、湿度、风场、湍流等关键气象参数的垂直扩线观测资料，同步采集记录无人机飞行姿态、航迹偏移、电量功耗变化等运行参数，系统探索极端天气过程、无人机安全飞行的气象约束边界。
2: 不同于传统单架无人机，蜂群无人机是多架搭载气象载荷的无人机组成的协同观测阵列，在空域内多点多层同步开展大气要素探测。 依靠机间协同实现低空三维空间高密度采样，可弥补单点探测局限，补齐近海低空观测短板，为提升台风监测预报。

0: 力提供关键实况资料，以为探索极端天气条件下无人机安全飞行边界积累科学数据。
1: 来听歌带弹，但再高效的政府救援也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主动配合。密切关注气象预险区域，不传谣不恐慌，就是对救援工作最大的支持。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2个产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展呈现快速增长势头。企业由此稳岗扩容，将招聘资源向重点群体倾斜，在相关政策支持下，积极吸纳退役军人入职，帮助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并连续实施未来英才校园招聘计划，近两年累计招募200多名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家维康青年员工张莹，
2: 去年七月份毕业之后，就通过校招进入了我们达家维康企业。进入企业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踏实感。达家维康它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青年员工的一个培训体系，那么它有导师一对一的带教，然后也会循序渐进的让我们在各个岗位去进行轮岗。
0: 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服务，湖南印发实施湖南省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今年以来，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125.91亿元。印发实施关于巩固壮大乡村车间促进就近就业的实施意见，全省建设乡村车间7055家，共吸纳就业36.12万人。截至六月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692.7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有就业意愿的16879名退补渔民全部实现转产就业。
1: 上半年，湖南接续实施“智慧潇湘才聚湖南”系列行动，吸引超过300所高校6.3万多名毕业生参与。湖南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硕士研究生曾鹏辉在长沙站活动中，通过“你好，面试官”高校大学生面试实战直通营，现场签约中联重科机器人研发工程师的岗位。
3: 它虽然说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公司，它也在不断的进行前沿的突破。我对中联科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看好的。然后湖南对于高新技术也是大力发展，要给湖南的工程机械装上最智能的大脑。
0: 今年35岁的米贤华，过去是从事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孩子升学，父母年纪渐长，肩上责任更重，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在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的支持下，米贤华在湖南海源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参加了互相劳务协作海源定向培训班的培训，掌握专业技能之后，有机会直接到上海的大企业上岗。
4: 家庭方面开支稍微大点，所以我就转行做那个海员。没想到在湖南还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吧。这中年转行，福利待遇好，对家里嘛，生活比以前更好吧，肯定。
1: 上半年全省累计培训71.08万人次，其中补贴性培训17.83万人次，同比增长53.79%。此外，今年以来，互相劳务协作持续深化。省级层面及14个市州均已与上海市区两级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累计向上海有组织输出8000多人就业。与此同时，全省打造劳务品牌277个，促进超400万人实现技能就业。
0: 下一步，全省人社系统将进一步强化就业政策精准落地，深化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智慧潇湘才聚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7个1、乡村车间5个1等行动，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也有说过了，有些 APP 的卸载页面取消按钮又大又亮，确定卸载按钮又灰又暗，手一快就点成了取消，还得从头再操作一遍。还有广告弹窗的那个关闭叉叉，更是小的跟蚊子腿一样。更别提旅行类 APP， 你在用它买机票的时候，就是航空保障险。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现在是不是哪哪都下雨了？
1: 来，我去打探一下啊。
0: 我反正看一眼这个外头这个玻璃尖尖这块是在滴雨，应该是下雨了。那屋檐底下都有那个水柱，是下雨，已经下了。
1: 是下雨了啊！我打探回来了。
0: 嗯，
1: 虽然我在我这边啊，我看不太清楚外边就是这个雨落到地上的样子啊，我看不到，所以无法判断是不是下雨。但是从两个迹象来看，这雨应该下了，而且应该不算小雨，可能比小雨还大点。首先是地面全部都湿透了。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个大爷，刚才我看在门口过去，他好像没带伞，唰就跑过去了，
2: 打开了自己最快的移动速度。
1: 啊、老头测评法。嗯，
0: 来看看大家群里、
2: 这不报名字大家也知道是谁吧，
1: 整不掉，整不干净，
2: 整不干净，
1: 打春风吹又生的，
2: 后来不知道是哪一位大神给我们弄干净了。关键是有他的时候卡得要死，没他的时候特别流畅。
0: 水手说，很多广告类网页你误点进去之后怎么退也退不出来，越点退出键反而进入越深，只好关掉手机。这些网页到底是怎么进入这些平台的？
3: 我还想说，有一些 APP 它最后难逃被卸载的命运啊，都是被那些弹窗或者是那种自动跳转给害的。我曾经一度在我的手机上卸载掉了 B 站的原因就是
1: 啊，
3: 它根本不给你点取消的机会，它自动就给你跳转到别的平台上去了，特别讨厌，我就在手机上把它卸载了。平板客户端没有这个毛病，手机客户端这个毛病非常严重，就是我每切出去两次回来总有一次会被它给跳转到别的软件上去、我直接给它卸载了。海边小静说，不要试图道德绑架我，不然我就让你知道我没有道德。不是这么说的哈。
0: 哎，还有反其道而行之的，马斯克说了，不，我觉得残忍卸载就很贴切。我用的不爽，我看你就烦，我就是要对你残忍，越残忍越
2: 吹吹就走了。那这名呢还能留下，如果他要是特别恶劣，就把他除名。
0: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哈，全球要每年要产生这么多台风，那么请问？平均每年大约有7到8个台风会登陆我国，这是真的吗？
1: 7到8个登陆我国，
0: 嗯，反正美沙克是登陆了嘛？
1: 对，你登陆，你擦个边儿登陆的那种。
0: 那登陆的标准就是说，国家气象台有报道的，那就算。你不能说是他擦边也好啊，还是他就进来进门来了也好。
1: 有一年那么长，7、8个不过分吧？因为台风它也有大有小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前两天的那个上一个台风叫啥来着？
0: 美沙克呀。
1: 对，当时说哎特别厉害是吧？结果就江浙那边的朋友一阵紧张，发现最后啥事没有。
0: 哦，那你美沙克还是比较中间还来夹着一个
1: 啊？对，就上次哪个来着？对吧？
0: 嗯，
1: 我们还聊那个窗户上贴米字的那个事儿来着嘛。
0: 嗯，
1: 我也 A 吧。
0: 你选 A
1: 吧、
0: 啊、
1: 我觉得不过分啊。
0: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请问大家，平均每年大约有7到8个台风会登陆我国，
1: 嗯，
0: 这是真的吗？啊，你觉得这个数是不是差不多？你想啊，我刚刚也给大家讲了嘛，这个红霞已经是今年的第12个台风了，
1: 嗯
0: 啊，但是目前来讲你听说到的就登陆我国的有几个，然后你大概可以想一下它的这个比例、啊，如果你觉得确实是真的，平均每年登陆咱们国家的台风就是7到8个，你就回复选项 A。如果你说觉得没有这么多，或者是比这个数还要更多啊，你可以回复选项 B。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955电台"啊，我们后台可以看到。当然。

0: 你可以直接在群里来答题哦。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
0: 一共就是800毫升，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去点击下单啊，就是269。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可能你就买贵了。而且一直持续到7月31号，你只要在我们的商城消费，还可以有抽奖的机会。下单实付满500元啊，就可以参与抽奖。奖品有什么呢？海尔空调、循环风扇，哎，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满了其他的金额，还送你洗漱包呀、欧莱雅的眼霜啊、迪奥的唇膏啊，哎，家电、美妆双重福利叠加，只要你消费满额就可以参与抽奖。那还等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领券下单269，到手足足2瓶，一共800毫升兰蔻大粉水啊，直接上脸，拍打吸收或者是湿敷都可以用，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9月份。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
0: 越是这样越要认真分辨。然后还有啊，我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这个小的解决办法，就如果你真的非常反感每次出停车场的时候都得扫一下，然后要经过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交费这些东西，你可以把那个支付宝它有一个功能，反正我具体叫啥我忘了哈，反正是自动还是什么感应啊，还是停车呀，还是什么的，很多商场啊、停车场啊，包括就连我家楼下 那个地面停车场都已经开通了，就已经接入了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功能。一进去之后